我怎会去心里去背身前一人从容怎奈是我佛

生气，为么不能起死早几口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半段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最当中国人，亲日分子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取手头上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的一下飞机就失踪，两阿伯岁岁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翻动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我要打断你的脊梁根，你要我熬，我要熬断你再上手我的手，方能将我心头恩。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影。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头人，为金钱等比比人心。天天我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大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拥护与三名成了二金赛高岭。

呀，临走时客人金光古稀，石磨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口越喝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雪第四句

来自阿路，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出在城上山。

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人初夜宿帮帮要紧，人初清酒是佳人。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直跳，他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1: 哎，我有个地方啊，让

0: 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

0: 我可不是啥上女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1: 好。

0: 宋凯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青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精、眼睛大、美色精啊。
2: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靠后，这个要靠多谋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鸭群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一醒过来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娘。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沙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的位置向那大爹上高堂，然后你让那爹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找机会寻一栋太太吧，啊！
1: 请听宋风。

家大娃土北朝天，包括我们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办。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也便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我愿与马同山。
1: 啥子题呀、啊？清清楚楚的。
0: 妈，我怕我刚猜了一，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功成。
1: 啊？有吗？

妈，一个世界上想走走，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心里单人有善良，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她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群，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姐。

0: 人，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人，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二座之长，
1: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讲？
0: 黑影、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呵呵，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宁有爱人在心上，
1: 三年，一个三年，
0: 我并没有像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段。

我怎会去心里去背身天意一恨从容，怎奈是我风细雨过

吃掉。马连莲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连莲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华容递进的作用。
1: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辈，雨打轻松松更惨。这段唱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8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只小公在西我等城门到他来抗日，他却是专业一本非公斤，民族为王不图人，激怒张扬两将军。

自比中啊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情，是否赐之他国人国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的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亲日文字后殷勤，心为归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蒋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取手头上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上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萦。几年来，小弟抗日彻底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那龙眼睛当出了是昆仑，人拉手那龙鳞是彩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裆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清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

0: 大兵王两小丫头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张过姥姥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哩？
1: 叫我讲上八仙，农门是中八那仙，当然没张过姥姥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哪个哩？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随口呀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金罗，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银针蘑菇啊心，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棍啦
0: 三个，
1: 哎，张西松子银千里个王母娘娘三云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

0: 呀，大姑爷，那些姑娘弄去啥了？
1: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滋补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看侬？
0: 哎，我要走，买大饼。
2: 这啥那个？

0: 去龙人老夫心里凉，你找到了魔女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雨。
1: 其中插牙过得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举钢笔个看龙啊的，啊为了为啊心事情。

0: 老有心啊有。
1: 这个老太婆是有口也有劲，一望啊这老四啊这个望啊看老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七个妖老婆子？你。

0: 两
1: 个人头子吧。
0: 在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往相边，黄旗嘛来相边，一来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将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0: 静静的妈妈。
1: 哦。

红领巾要考一考个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

0: 就是阿司令，但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自然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仙米塘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到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厚，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蛋。

0: 一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娘。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载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来。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能来了次的呀、
2: 啊、我啊来了次的快来不去了、哦、哎我告诉你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手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做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做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蛋里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的委屈向那大队长告他，然后你让那女儿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找机会寻一栋台台吧，啊！
1: 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王新梅、沈成伟演唱。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肩膀在最心。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塘青松松根串。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一个气息控制下气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四壁中啊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侵，是后此之他国人国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的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清人文字后殷勤，心为归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家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代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的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只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嘛，我也告诉侬一桩事，我也与马同生。
1: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0: 妈，我看我刚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个人。
1: 哦，有吗？

妈，又是个老乡子，这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心里单人有愁凉，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她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去，同那娇生贵养。

0: 干，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这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段应许。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猛虎与三名成狼，而今赛高岭。

起深深的乡求深处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龙宝有自己光这一吹不到内上心

妈妈，妹妹她孤独死了高楼房，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客人惊讲过些什么上相信到家乡，他说过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一口月牙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时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雪第四句，我

0: 老天啊，一条鱼再去补补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鸡蛋弄留着吧。
3: 老天，这一瓶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哪能路上吃？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0: 老舅啊，你表母那几副不生气
1: 大赛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出来的，都放心的去吧。
2: 就是去一来来期待弄脸上吧。
3: 老舅你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大爹爹小天们。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景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黄三梅、沈正伟演唱。

几天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买事先，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肩膀在穿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以为我们定是做。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

当初人家没人杀人，说人家没人杀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命，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还没错，举刀门遭勾结辰光不认。

0: 二位，我这个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不，不谈清楚这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口。
0: 好，那请吧。
1: 拜拜。

0: 院长，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的，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逼这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万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所以我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那日的私人误会，请求赔付了。
1: 高大伟，是你是你英勇
2: 啊！高大伟，是英勇。

0: 那为啥为父的为家，为啥谁是你不与亲人居民呢？
1: 为啥你们

趁家大瓦土白上去，八国无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红林讲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进来吃。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自己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仙米塘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太平娘一旁。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哦，
1: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张没少。
0: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
1: 嗯，
0: 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1: 这个嘛，
2: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1: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0: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1: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0: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定出来。
1: 哦，侬要叫我认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认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太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第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

0: 给到上了。
1: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她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来了阿爸呢，谁到个的确这是这清苦的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磨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拿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看着，来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爪蛋不能当底薪，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玲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快我走，侬哪能拉次第呀？
2: 我啊，辣辣次第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得理解呀！
1: 啊，你
2: 哦，好得了得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别说，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红啊，我要跑几位去向那大爷张哥他要和你让那爷啊走得高兴高兴。
1: 农啊，
0: 跟你找几位心里都得吧啊。

白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出在城上山。

有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回国的狗在无忌多，扎扎滴滴落英雄，纷纷扎在人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子，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名下是大人，有的孝心为什么？为的是我们老记着教训，心有的人要紧，因牢记他人。我们姐妹情，推推推，他的金闺门的爱，拉一拉，气势威胜攻心城。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飞升天涯走起来。我们要伸张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张大着名堂威，仗着金鼓共同飞。

去心里心悲声天意很从容，真乃是破风细雨过

0: 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特使朝天。
1: 巨龙头个太子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西面，后发偏见，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上头个黄金梳子个。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龙宝剑，夹得龙角尖尖，我娘。

0: 丁王连小牙山修了啷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我扎古拉拉汉中里来采我老太官里？
1: 叫我讲老百姓，农民是中不拉西，当然没么扎古拉拉汉中里个来采我老太官拉个哩。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姓人呀？
1: 百姓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六。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走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个那是。
0: 三
1: 个。张先生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嘞。

0: 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路直播馆，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铺路。
1: 我不要走卖家的，
2: 这啥那个出去了，
1: 不急，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吗？
1: 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过。
1: 恐怕是龙人那周家人。
2: 龙啊，你光。

0: 个看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一种茶叶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头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举钢笔个看龙啊个？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情人家人不人，人不人了，人不人，奈我一家人

0: 老有心啊有。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情，一望啊看了是啊这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三人做了一个七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对
0: 自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四中跨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队么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秦老师傅有本事，青山人士学把戏。

生气，为么不能去世上几口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浓。

年，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警备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介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先请听龙凤花作戏段，请听回忆往事乐团上。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道题目。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农民了。
1: 小调，马连良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良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和好起来，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事啊。梅林，这个是今次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李林是小姐也相同。

0: 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爷，这个是妖姨，肯定是妖姨呀。
2: 啊，可是妖姨。

0: 哪能晓得这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白月。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哈哈哈哈！那我当真想见一见这位家世未稳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火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秘书。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阿根，你要我熬，我要熬的你在杀死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恨。

等等，你是一个人没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越走急，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比比人心，天下好工人牺牲尽，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闸库门里小有多甜美，闸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闸库门，里最大，里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串。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今为鬼胎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飞，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上一下飞机就失信，让俺被水水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妈，我以前
1: 啥都没看没啥你，你这个母亲发病上，你大伯又下下，又是只能同情我之上。妈，我要告诉侬一桩事。我要与妈共商量。
2: 啥事体呀？清清楚楚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2: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2: 啊？有吗？

0: 和尚，所以的女子内瓜汤。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四中这小姑娘？
0: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还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呵呵，向你求婚，
0: 妈，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
1: 三年
0: 已经没有向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少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子，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的好比分一半。

0: 妈，我一点劲不如小女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王新梅、沈成伟演唱。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鸡忙在心里。

家大王土北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急，不把子女难生的，被科长下大进攻，丢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窜。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侯迎亲，行为怪太恶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开场我大哥有几座手提下文红车道有家家大原来只有这有人这年来最学花费杀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家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家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两个必须是恩爱非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非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非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机我们为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就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身霸位，步步动人，唐的好人如梦想。有一位浑身自带刀，铁锤，他能天空的龙要飞进来。

你。

0: 是彩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那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发披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春风宝剑，夹得龙哥几年，我娘呢？

0: 哪能不杀过老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太瓜里
1: 叫我告诉八西农门是中八老西当然不杀过老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太瓜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谁人呀
1: 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一千个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岁的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一路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心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确实阴阳鬼滚那
0: 是
1: 哎张西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迎接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的我要

0: 呀，大姑爷，我这是哪弄去啥了？
1: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滋补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窿。

0: 中日老夫心里凉，一早都老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扔，苦不塌了命不了
1: 雨。其中差也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进火雨？

0: 公办事可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幺五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三五
0: 级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有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云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正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的啦？

0: 心，老相公啊，老相公耶。
1: 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王新梅、沈成伟演唱。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可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肩膀在穿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步，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事。

众生。此辈我这次大丈夫想托家下去比正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正月同大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苍老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阿姐说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姐她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她的金闺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她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她牺牲给阿受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家有的，伸出啥子名堂，为的站在前面共同奋。

马丽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唯一。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唱。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人。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也一阵阵，我人风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天天我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刚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情，齐心。

下配，请拉师傅有本的青山林是些宝贝。

分歧，为么不能起死上几口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格带来新气象。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次要加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小姐耶。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为王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和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唯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啊，他失散了，他失散了。
1: 妈妈，那日的四个误会就又被俘了。
0: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大志最后。

0: 那为啥为我们为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曼。

家大挖土背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背口上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啊，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窜。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侯迎亲，因为鬼太有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代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了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萦。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人错夜宿，爸爸不要紧，人错亲就是家。

子，我要为我装来弄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今日今日我八字，今日今日讲定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还没成，去到门找工。

0: 你从眼里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朋友今年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斤当时为谁一起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
1: 哎呀音乐不错

0: 老舅啊，你不要再欺负我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做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2: 就是去，一个人来接待，侬留啥吧？
0: 老舅，你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1: 哪个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在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有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斗争红旗扬。你们武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激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命成了而今谁高龄

记，人人面向旧神州，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指记光。

临走时客人惊高呼吸，石磨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一口月河夜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色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我可不是啥状元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真心歇。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
2: 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1: 对，一只不多。

0: 到我的那种啊，本来就是七八九十一只。
1: 啥？侬的种啊，本来就是七八九十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0: 是的，原来我的那种啊，是一只没少。
1: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点三国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0: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1: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0: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1: 好。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伊，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

0: 侬不相信，你让我坐上来看。
1: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0: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1: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真是只新壳蛋呀？

0: 来在江浪。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2: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对，

0: 来想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

司令的呼鸦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他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一醒过来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怕那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啥？来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快，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辣辣次里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蛋里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林呀！
1: 啊，伊就是苗红林。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回去向那大爷上告他，要和你让那爷啊早点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寻一栋太太吧，啊！
1: 怎么想？

0: 嘛，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1: 啥？
0: 哦，我要与马共商量。
1: 啥事体呀？清清楚楚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1: 哦，有吗？

0: 当，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
1: 妈。

0: 哪，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始终无法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下他们的丢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拼？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一桩事，将我的好比分一半。

0: 妈，我人情不如小命了，我一定让他见见光。
1: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一。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场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重逢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

0: 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一个，我永远不告诉你。
1: 大今早我还来逼着一只并不存在过是哄骗我。
0: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一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1: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总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道题目。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的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明天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侬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问了侬真真实实的，总因为侬是一个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妹妹，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闷你把不睡哟，见我破鸡毛在这心。

马连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带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这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

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谈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强调，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合进了罗汉戏《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林宁，
1: 你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地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外国的鬼才无忌多扎扎地地落英雄，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名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云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会不杀的，今日共同奋斗。

掉。马连莲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莲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插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唱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猛虎与三命成了而今赛高粱。

呀，临走时客人惊高呼吸，石磨上相信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个月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

口月和夜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身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0: 是啊，美丽，这个是今次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奶奶，
0: 你名字与小姐一样。

0: 哪能晓得这个事情慌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解决的为僵尸玩玩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3: 我
2: 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娃，世上今日折腾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吹不成完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勤劳致富有奔斗，金山银山学百岁，心

多年谁分起，为母不能起死早，几口长夜不靠天。顶着我多年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的腿。哎哎哎哎

我要打断你的脊梁根，你要我熬，我要熬断你这双手的手，方能将我心头恩。

月走上社会中做人，啥时头你就生的老，平时你骂语很深。

八代，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年轻，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那纠纷，内心深处那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可是这样一阵阵，老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下好工人先生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下苦闷里，小牛多甜美；大苦闷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大苦闷，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年轻为心。

红香碧落，牡丹大衣头子走影踪。

0: 我要与马共生。
1: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工程。
1: 哦，有吗？

0: 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把和尚，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说之章，
1: 难道你不怕风雨风雨爱我家？
0: 黑影。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家有智障。

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那是翁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的二弟分一半。

0: 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侬。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侬。
0: 好，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是因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反正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出在村上山。

0: 那日的私人误会就又被俘了。
1: 高大伟是英勇，他是最后。

0: 回家，为啥谁是你不与亲人居民吗？
1: 为啥，为啥你们

体，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生的，对口上想到进攻，对大帽子要我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家大王土北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上想到进宫顶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是采花酒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披肩，鼻正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

0: 大兵王两小丫头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扎过拉拉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上八仙，农门是中八拉仙，当然没扎过拉拉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拉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女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
0: 却
1: 是阴阳鬼滚了
0: 三个
1: 哎张西松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鸡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七你个为啥这么急就

0: 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哥。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年再来扶龙？
1: 哎，我要走麦大地。
2: 这啥那个？出去。
1: 得计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
1: 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
1: 把是龙人那最佳人。
2: 疯啊！你疯啊！

0: 老父亲米粮一早头了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认，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插秧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头，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不摸中鸡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头了是啊头，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在自
0: 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男士跟我讲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日的老相公，今年的龙年没这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人初夜苏邦邦要紧，人初清酒是佳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人啥人做，女家美人是啥人，几时几年我八日，几时几年当领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门遭孤家。

0: 路，我只是你从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红，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只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
1: 哎呀，你也不错。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得到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农历了。
1: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辈，鱼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一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今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费杀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让阿伯随时而来翻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翻动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0: 红林刚要考一个阿斯林，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你来个好娘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让

0: 我可不是上上女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现在开始。
1: 好。
2: 红菱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三只毛，三只毛，三三三三三，再三三，再三三。

0: 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
2: 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1: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一群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群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1: 嗯嗯，是的，原来我这个一群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哈哈哈哈哈
1: 哈！谁侬眼力好，阿司令？
0: 嗯，
1: 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2: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用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数阿嘛，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1: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验，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理，又无法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1: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青龙把阿里杀西杀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寻阿里杀阿西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0: 刷，眼睛一亮，他右手一指，
1: 喏，就是队长。
2: 啥？侬讲的是那只正了吃十个阿子？
1: 是的。
2: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1: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2: 不是伊，不是伊。
1: 是伊，侬不相信，你喊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1: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哎，

0: 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你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你来看。侬一群鸭、啊，我一群鸭、啊，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啊，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司令的呼鸦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他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那么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Quickly, quickly, 看着，连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载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阿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了。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我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得理呀！
1: 啊，你
2: 哦，好得了得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堂的位置向那大爷张高堂，然后你让那爷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赶紧找机会，生意都谈谈吧，啊。

0: 老千啊，你爹母在欺负我身体
1: 大赛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只要自己一粒一粒鸡蛋弄脸上吧。
3: 老家这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吃吧。
1: 拿了路上吃吧。现在大哥，现在乡亲们

根，你要我啊，我要我对你这杀手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人。

发财，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骂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人工上都开口，恰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起来，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中华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石库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家大王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想到进宫。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原来是那龙鳞是彩花聚里，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戈，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春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娘。

0: 头打兵瓦脸小鸭山修了那个山、
1: 哦、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照顾了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不拉西当然没我照顾了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新人呢
1: 把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也是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骨啊心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滚那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迎千里个王母娘娘三云鸡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七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人

0: 呀，是嘛都有。
1: 那先生啊，弄去啥啦？
2: 不能进我家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浦东？
0: 我要走麦家边。
3: 啥那个？出去！
0: 一年一度嘛，难得见，应该老夫老妻齐并进。
3: 想要吗？想要吗？
0: 高高兴兴看龙人，
3: 看
0: 把是龙人那最佳人。
3: 龙啊，龙啊！

0: 去龙日老夫心里凉，一早头老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一种茶叶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在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那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阿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转了是啊转，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们。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
0: 在
1: 五
0: 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一白相比，一白一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银来四中快是比老相公，今年的龙头没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丫头。

0: 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特使朝天。
1: 骑龙头个太子杀大白，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西面，后发披肩，一针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夹得龙骨尖，我娘。

0: 丁王连小牙山修了啷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没杀过姥姥汉中里来拆我老太官里？
1: 叫我讲上八仙，农门是中八那仙，当然没杀过姥姥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太官那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表示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二个是水里影走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个那是。
0: 三
1: 个。张先生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是。我要。

0: 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路直播馆，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出动。
1: 我要走麦大兵，
2: 这啥那个出去了，
1: 不急，应该老夫老妻齐平齐。
2: 想要吗？想要。
1: 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过。
1: 嘴巴是龙人，那最佳人。
2: 龙啊，你龙啊！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在我急穷去江边个看龙啊？个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那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我。
1: 龙都不摸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担两
1: 边，对自
0: 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嘛正好开。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啦？

我是静静的妈妈。